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77777。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是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2: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1: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2: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1: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3: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淮安台主持人郑莹。2025年10月，中央宣传部授予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刘老庄连时代楷模称号，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是对一支英雄连队的最高褒奖，是对82位烈士英灵的深切告慰，更是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刘老庄连精神的时代传承。作为刘老庄连82烈士战斗的发生地，淮安与这支英雄连队血脉相连，心意相通。今天我们来听听刘老庄的故事。
4: 1943年春天，侵华日军对苏北地区发动大规模战略扫荡，为围攻新四军主力部队，日军第17师团联手伪军第36师，共8000多人，自南向北逐步推进，妄图摧毁淮海区的抗日根据地。3月16号，日伪部队兵分11路，对新四军3师7旅19团2营发起围攻，为掩护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安全转移。4连在连长白思才、指导员李

0: 白思才下令，所有的子弹全部集中供重机枪使用，其余枪支一律拆毁，就地掩埋，不留一件完整的武器给敌人。张春荣，
1: 邻近的群众扛来了门板，偷来了芦苇席，拿来了土布，含着热泪，把历史残缺的遗憾细心地裹好。一位老人哽咽着说：“这些孩子啊，大都来自北方，他们回不了家了，我们就把他们的头朝北摆放吧，让他们的英灵能够早日回到家乡。”
2: 我们刘老庄有人，穿上长衫，战法，多少？莫欺我中华无肝胆，母亲膝下百万兵。
0: 刘老庄战斗结束以后，当地群众主动选送82名优秀青年参军，新四军重新组建连队，并正式命名为刘老庄连。刘老庄人民为他们披红挂彩，送上战场。党史研究专家朱爱民，
3: 后来几支部队参加的反围战斗，45年又向西南打到肥东的红潭庙一带。这个部队呢，是一在苏北，不到鲁南、鲁西南，东到大海滨，西到永城。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都高度赞扬刘老庄战斗82英烈的忠勇精神。2015年、2019年、2025年，10年间，这支英模部队3度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承载着烈士的英灵，延续着英雄的血脉。刘老庄连这一英雄番号，在岁月的长河中续写着新时代的篇章。
4: 一件文物，一段记忆，一方水土，一脉初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0: 秋光漫染杨庄村，风携果香漫田垄。在刘老庄镇的益阳果园内，一颗颗裹着细密绒毛的黄桃沉甸甸地压弯枝头。刘老庄连退役军人张飞穿行在葱郁的桃林间，指尖轻触果实，目光里满是珍视。这片占地80亩的果园是他褪去戎装后开辟的第二战场，更是他扎根故土浇灌希望的振兴田。张飞
6: 退伍之后干了好多事，后来想想就是说，我们也能回到这个地方来，也能干点这个事情，为我们这个乡村啊改善那个当地人的这个生活，能给他们增加一点收入。然后后来我们就是说拿了几十亩地，我们就慢慢的就开始来做这个行业。
0: 2017年，张飞以军人的利落作风，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开启了种桃创业的征程，可前途从非坦途。桃树黑腐并频发，成熟期雨水扰袭口感，品种适配性不足，一连串的挫折接踵而至。最艰难时，果园收成不及本钱，还让他背负了沉重的债务。但军旅生涯锤炼的韧性从不会被困境击垮。张飞，
6: 我们灵魂精神啊是生命不息，战斗不止。退役之后呢，灵魂精神啊更激励着我们。现在的心态是属于叫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就从来没有想过不干了。我们想的就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要把一件事情就往前走。
0: 凭着这股不服输的韧劲，张飞扎根果园，深耕细作，请教专家，改良品种，拓宽销路，硬生生把自家的黄桃做成了刘老庄镇一张闪亮的名片。不仅实现了自身创业增收，更带动周边退役军人、贫困群众共同发展，让英雄精神在乡村振兴的战场上绽放星光。村民赵兴华，
7: 我们过来就是帮打理打理桃树，摘摘果子，每年也能有个五六万的收入，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0: 我们非常感谢他。
1: 与张飞并肩而行的还有很多人，他们脱下军装，不改军魂，扎根故土，奋勇争先。刘老庄连第6090名战士李彩辉，脱下军装后奔赴家乡发展一线，担任淮安市淮阴区商务局商贸流通服务发展科科长，以军人的务实作风，扎根基层，为群众解难题，为发展添动能。他牵头推进一刻钟便民服务圈建设，聚焦一老一小等需求，优化商业布局，提升服务效能。他主导帮助的双河社区案例成功入选商务部典型案例集，在全国推广。李彩辉，
2: 我身上流着刘老庄的英雄血，就要用刘老庄连的作风建设家乡。我要扎根基层，实干笃行，聚焦群众需求，破解发展难题，把英雄精神转化为建设家乡、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
1: 英雄沃土生兴业，精神星火促振兴。如今的刘老庄镇早已不是当年的烽火战场，而是一幅宜居宜业、欣欣向荣的乡村振兴画卷。一条条平坦的乡村道路纵横交错，连接起家家户户的幸福期盼，一处处整洁的民居错落有致，承载着村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个个特色产业蓬勃发展，奏响了富民强镇的时代乐章。刘老庄镇党委书记葛海伟：
3: 刘老庄是英雄的土地，82烈士的精神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必须一代代传下去，用起来。我们要让红色精神成为发展的红色引擎，不仅要让刘老庄的红色名片更亮，更要让老百姓的腰包更鼓，日子更红火，用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告慰先烈，让英雄的土地焕发更强的生机与活力。
1: 精神传承始于少年，英雄星火贵在更续。在刘老庄镇的中小学里，刘老庄连歌的旋律回荡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孩子们写信给刘老庄连官兵，开展视频互动，在耳濡目染中将英雄精神根植心底，将爱国情怀融入血脉。老师们以红色故事为教材，以英雄精神为指引，引导孩子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奋勇争先，让每一位少年都能在红色文化的滋养下，传承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灵魂，成长为有理想、有担当、有骨气的新时代少年。刘老庄连红军小学德育教师刘松科：
4: 我们致力于通过多样化的红色课程，如新四军主题舞台剧课程、云鹏红色读书社阅读课程，力争将红色元素融入教育教学的每一个环节，学生的精神面貌和学习内驱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学生的爱国情怀和综合素质得到了提高。
5: 青松翠柏映忠魂，薪火相传启新城。从烽火岁月中的浴血坚守，到新时代里的实干奋进，82烈士的忠勇壮举永在史册。刘老庄连的楷模风范让人敬仰，英雄的星火从未熄灭，始终在血脉中绵延，指引着这片土地在新时代的征程上阔步向前，书写着无愧于历史、无愧于先烈、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会。

0: 京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5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旗下，长在
1: 七十七载峥嵘路，创新合肥再出发。
2: 电波记录时代，声音传递力量。
1: 从城市建设的日夜兼程，到平凡岗位上的默默坚守，每一份执着都是献给祖国最深情的告白。
2: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为祖国生日献礼，为红色基因传承助力。
1: 共庆祖国华诞，聆听
2: 大美合肥。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天，东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2度。
1: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完美妻子》。
3: 欢迎回家。
4: 第3集，他的私人工作室是在郊区的一处别墅里。推开门的那一刻，桑宇被满目纯白刺的眯起了眼睛。乳白色的大理石面倒映着天花板的隐藏灯带，整面墙的落地窗外是修剪

几何形状的灌木。这里不像心理诊所，倒像是某个当代艺术的展厅了。一个身穿着亚麻西装的男人从旋转楼梯上走下来。程教授来了。程丽迎了过去。啊，是江医生，这位便是我的太太桑宇。说完又看向了桑宇介绍。阿宇啊，这位就是张医生。桑宇唇角弯起练习过千百次的完美微笑说，张医生麻烦您了。张硕道，哎，分内之事啊，来里边请。桑宇看向程丽，见他点头便跟着张硕一起进去了。程丽也跟随进来，刚进门他的手机就突然突兀地响起。程丽看着来电显示微拧了眉头，却还是接起了电话，不知电话那头说着什么。挂断电话之后他犹豫一瞬说，公司有些事情，我必须马上过去一趟。阿宇啊，你先在张医生这治疗，等会儿我忙完了回来接你啊。桑宇点头说，好。程丽匆匆离去的脚步声在走廊回荡。张硕适时地推开里间的门，阳光透过落地窗照了进来，将诊疗椅的影子拉得很长，长得像要把人影吞没似的。张硕看向了他，听程教授说。

直到他分不清楚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又或者说一切都是假的。张硕也证实了程丽的说法，说他确实患有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并给他开了一些药，说是可以让他睡得好一些。他接受了张硕的说法，或许真的是创伤后应激障碍，正常人谁会想自杀？可是他又想，既然是五年前的车祸，为什么最近才会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呢？这个问题他没有问，只是他拿到了药，程丽还没有回来。他犹豫了一会儿，决定自己回去。张硕提醒他，程教授交代你等他回来啊。这话让桑榆不自觉地拧了眉头，他温声说，啊，无妨，我可以自己打车的。随后他便离开了张硕的工作室，只是出了别墅，他方才发现这别墅是在郊区的半山腰上，在这里根本叫不到车。他犹豫着要不要回张硕工作室，可想着难得有自己一个人在外面的时间，便决定走下山去再叫车。初春的风裹挟着山间特有的凉意钻进衣领，桑榆下意识地裹紧了风衣，却依然感觉有一道黏腻的视线贴在他的后颈上。他猛地回头，可山道上只有几片被风卷起的落叶打着旋。远处别墅区的铁艺大门在阳光下泛着冷光，空无一人。他微拧了眉头继续往前，可那道目光却始终是如影随形。他可以确定是有人在跟踪他，可每每回头，身后却总是空空如也。如此一来，他心底不免有些慌了，下山的脚步越发的快。突然一阵低沉的引擎声从山顶方向传来，一辆黑色迈巴赫缓缓驶下盘山公路，是从别墅里边开出来的。车子路过他身边的时候停了下来，降下的车窗露出了一张棱角分明的脸。男人修长的手随意地搭在方向盘上，那是一张年轻帅气的男人脸，手腕间的百达翡丽在阳光下很是耀眼。他问，哎，需要我载你一程吗？桑榆本能地绷紧了脊背，可当他撞进男人那双幽深的眼眸时，某种难以名状的熟悉感突然射住了他，再加上总感觉有人在跟踪他，他不再犹豫，啊，谢谢。迈巴赫平稳地驶下盘山公路，男人骨节分明的手指轻敲方向盘，主动自我介绍，我叫周奇月，去云山别墅一栋朋友家。哎，你怎么会一个人独自走在这盘山公路上啊？桑榆简单地说，我是来拜访朋友的，没有开车。周奇月察觉到他不愿意多说，便哦了一声，没有再多追问。如此，桑榆这才松了一口气，从半山腰驶出山脚下，也就十分钟的时间。周奇月将他放在一个热闹的路口停下，如此识趣的模样，让桑榆对他多了几分好感，为自己的警惕性愧疚。他说，我叫桑榆，今天感谢你了，方便的话你打开一下支付宝，我把车费转给你。周奇月亮出二维码说，我没有支付宝，你加微信转我吧。桑榆点头，哦，好的。回微信的时候，他注意到他的微信头像是一片深蓝海域，莫名的让他想起成立实验室里那缸发光的水母。周奇月通过得很快，桑榆想了想，转了80/80是最为合适的。虽然打车是要不了88块的，但迈巴赫是值得的，而且在打不到车的情况下就更值这88块钱了。
周奇月也在第一时间

0: 一刻钟。
1: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
2: 77载峥嵘路，创新合肥再出发。
3: 电波记录时代，声音传递力量。
2: 从城市建设的日夜兼程，到平凡岗位上的默默坚守，每一份执着都是献给祖国最深情的告白。
3: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为祖国生日献礼，为红色基因传承助力。
2: 共庆祖国华诞，聆听大美合肥。
4: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晴天，东南风3级，最低温度12度，最高温度27度。
2: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牢记嘱托合肥实践，创新破题让科技势能转化为发展动能，秦卫国到巢湖市安巢经开区调研产业发展和秋收秋种等工作，国庆我在岗以高质量城市更新推动内涵式发展，欢度国庆假期，小而美乡村游活力满满。假期节日病患者增多，专家建议规律作息，饮食有度。走在希望的田野上，绿色产业赋能合肥乡村，处处皆风景。
1: 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合肥实践。
0: 记者楚刚报道，科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15五开局之年，合肥紧抓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机遇，以高能级科创平台为载体，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走进中科合肥技术创新工程院，无人驾驶摆渡车、清扫车、物流车正有序穿行，这些产品均来自孵化企业合肥中科智驰科技有限公司。从几个人的创业团队到如今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科智驰只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目前企业已实现从整车设计到软件算法的全栈自研。作为安徽省首批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中科合肥创新工程院创新双链协同模式，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这一改革案例获评国家全面创新改革百家案例。成立12年来，合肥创新院累计孵化企业超400家，培育9家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92家高新技术企业，孵化企业或投融资超30亿元。以体制机制创新为突破口，这里正推动更多科技盆景长成产业森林。
1: 如果说合肥创新院破解的是如何转化的机制问题，那么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回答的则是转化什么的原创命题。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先进材料研究中心，一排锂电池电芯完全浸泡在液体中，电表正常跳动，指示灯稳稳亮起，秘密藏在一款名为超分子卤基烃浸没式阻燃冷却液的产品中，它同时实现散热、阻燃、绝缘三重功能。研发团队还开发了本质安全低温电解液和锂电池专用灭火剂，搭建起覆盖锂电池全使用周期的安全防护体系。相关产品已应用于核心区域消防部门、重点产业园区等。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高能级平台正成为原创技术突破的主力军。有了好成果，还要让成果落地生金。在巢湖之滨的安徽创新馆，2700多件高水平科技成果展品动态呈现着安徽科创的前行轨迹。自2019年开馆以来，安徽创新馆累计汇聚科技成果2.5万多项，挂牌转化4000多项，孵化企业450家，技术经理人穿梭高校院所，为创新成果与市场牵线搭桥。创新馆还构建了年度大会加季度专场加月度路演活动体系，累计举办转化活动820多场。从展品到产品，从实验室到生产线，安徽创新馆正让更多科技成果在江淮大地落地生根。从合肥创新院的机制突破，到清华合肥院的原创攻关，再到安徽创新馆的全链服务，三种不同类型的科创平台形成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本链、服务链5链融合的创新生态。这正是合肥以高能级科创平台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动实践。15五开局之年，合肥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眼下的合肥，创新要素加速集聚，新质生产力拔节生长，一幅乔木参天、灌木茁壮、苗木葱郁的创新生态画卷正徐徐展开。
0: 10月6号，市委书记秦卫国到巢湖市安巢经开区宣讲市第13次党代会精神，调研产业发展和秋收秋种等工作。看望慰问假期坚守一线的干部职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紧扣市第13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做强主

导产业，做优特色文旅，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市领导刘文峰、王连贵参加。云海铝业时代奇瑞假期正开足马力抓生产，秦卫国走进企业生产车间，查看产品和产线，了解研发生产和销售情况，鼓励企业紧跟产业发展趋势，全力优工艺稳生产提质效，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在河滨家庭农场，秦卫国走进田间地头，查看水稻收割进度，与种粮大户面对面交流，仔细询问种植面积、产量效益等，指出要抢抓有利农时，聚焦收烘售储种各环节，做好服务保障，确保秋粮颗粒归仓，秋种应种尽种。在月亮湾湿地公园，秦卫国沿步道走到巢湖岸边，查看水体水质，指出要加强湿地保护建设，持续强化形蓄洪和生态保护功能，构筑巢湖治理的生态屏障。中庙街道河西村景色宜人，游人如织。秦卫国走进盐湖茶社，不时驻足与游客商户交流。他指出要因地制宜打造近水亲水空间，完善文旅配套设施，让群众乐享生态红利。在合肥理工学院，他了解学校规划建设情况，指出要紧密对接合肥

0: 优化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努力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记者董云浩、邢民报道。国庆假期，当很多人享受休闲团聚时光的时候，在姚海区龙岗片区城市更新项目施工现场，大批建设者们抢抓施工窗口期，坚守岗位，用实干为片区城市更新提质加速，助力老城区面貌蝶变升级。走进姚海区龙岗片区城市更新项目施工现场，处处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高空作业吊篮缓缓升降，工人们正在一丝不苟地进行外立面板材的安装、调平与固定。地面作业区内，绿化班组的工人分工协作，平整场地，铺设地被，各项工序有序穿插推进。据介绍，当前该项目主体结构已基本完成，工程重心全面转向外立面、室外景观绿化等配套工程。为保证项目整体节点目标，项目部实行假期不停工，400多名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抢抓晴好天气，赶工期，保质量。作为合肥城市更新姚海样本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的推进不仅将改善区域人居环境，更将为东部新中心3年打基础、5年出形象、10年建新城的目标注入强劲动力。
1: 记者周宗茂、郑连军报道。国庆假期，我市的工业企业不停工、不打烊，一手抓生产保订单，一手抓项目促建设，为全市工业经济稳增长注入强劲动能。赛特新材是科创板上市企业，主营真空绝热板、赛特冷链、真空玻璃三大产品，与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开展合作，产品远销多个国家和地区。假日期间，企业各岗位人员全部坚守在岗，全力保障国内外订单按期交付。公司生产总监黄阳斌介绍，四季度是全年攻坚冲刺的关键时期，全体人员坚守岗位，全力以赴保订单、促产能。企业攻坚不停歇，属地服务也不缺位。企业所在地肥西县花岗镇落实节日助企服务机制，上门走访企业，紧盯生产运行和项目推进情况，做好要素保障，及时协调解决企业发展中的难点问题。肥西县花岗镇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林倩倩介绍说，将持续跟进赛特项目，为辖区内的企业做好服务保障，助力企业稳产增效。
0: 记者郑连军报道。国庆假期，短途近郊游、乡村休闲游持续升温，成为合肥市民出游的热门选择。在肥西县官亭镇，今年气候温润，果品成色好，迎来稳产丰收，鲜果总产量达30万斤。小柿子成为官亭镇乡村特色产业的亮丽名片，持续带动农民旅融合发展，群众增收致富，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甜蜜动能。国庆假期，肥西云朵梦庄园首届南瓜晒秋艺术季如期举行，活动集结10万斤生鲜南瓜，打造3万平米草原晒秋牧场，为游客奉上一场沉浸式南瓜晒秋文旅盛宴。活动围绕晒秋主题设置多个特色打卡点，打造多种主题板块，并推出沉浸式西游国潮演绎、南瓜亲子手作等多元文旅体验。据了解，活动所用南瓜、玉米、稻穗等均采购自本地农户，通过艺术化创意再造转化为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带动农户增收，促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赋能乡村振兴。
1: 记者张正阳报道。国庆假期，一场充满烟火气与文艺范儿的书画作品展在庐江县举办。来自合肥四县一市的书画爱好者以笔为媒，以画寄情，用鲜活生动的作品献礼祖国华诞。展厅内书法作品笔走龙蛇，国画作品意境深远，既有对红色历史的深情回望，也有对合肥城乡新貌、科创之城、乡村振兴的生动描绘。据了解，这次跨区域联展历经2个多月筹备，汇集肥东、肥西、长丰、巢湖、庐江等地精品力作140多幅，为市民国庆假期送上了一份别致的文化大餐。
0: 记者张正阳报道。每逢节假日都是商家促销力度最大的时候，众多商场都会将最好的位置留给商业广告，而今年国庆节，庐江方圆会商场却把这片客流最旺的核心区域留给了为国建功的功勋榜样。假期里，商场中庭一面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回廊之上国之栋梁主题展览整齐亮相，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等功勋人物的事迹展板依次排开，原本用于商品展示、商业引流的黄金阵地变身沉浸式爱国主义教育展厅，不少家长蹲下身结合展板内容给孩子讲述先辈报国的故事。实景育人、润物无声，这场接地气的主题展览也成为校外特色课堂。庐城镇中心城幼儿园在国庆假期前组织孩子们走进商场，沉浸式感悟榜样的力量。

0: 把最大的人流量留给最值得致敬的民族脊梁，让市井繁华与家国大爱完美交融。这是一座城市最深沉的节日表达，也是家国情怀最生动的时代注脚。
1: 记者邢民、楚刚报道。十一接诊胰腺炎的患者比平日多出许多，主要是因为假日饮食过多油脂、饮酒导致。国庆假期本是放松休整的好时机，医生提醒，娱乐聚餐要适度，尽量保持规律作息与健康饮食。进入秋冬季节，气温的骤降与空气湿度的变化为多种呼吸道病原体的活跃提供了有利条件。婴幼儿和老年人作为免疫力较弱的群体，成为了这些病原体侵袭的主要对象。肺炎和支气管炎等呼吸道疾病的发病率也随之上升。医生建议，昼夜温差较大时，请及时增添衣物，保持室内通风，在公共场合注意手部卫生，并戴口罩进行防护。有基础病的老年人应按时用药。
0: 记者郑连军、周宗茂报道。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要义，就地就业是群众增收的关键抓手。近年来，我市很多乡村立足本村资源禀赋，深耕乡村特色产业赛道，积极引进优质小微企业，培育本土特色重阳产业，把就业岗位送到村民的家门口，既有效盘活农村闲置劳动力资源，又让群众实现就近务工，稳定增收。走进长丰县杜集镇振兴村安徽美兴纸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配合着自动化生产设备，有条不紊地忙碌着。美兴纸业是一家专注于日用湿巾、宠物用纸等生产的小微企业，2022年扎根振兴村，企业坚持优先招录本村及周边闲置劳动力，切实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零距离增收。加工企业稳岗富民，特色重养提质增效。在振兴村水质特色养殖基地，一排排标准化养殖大棚规整排布，养殖池内水质长势健壮。作为村里重点打造的特色富民产业，水质养殖凭借市场前景广、经济效益高，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新赛道。近年来，振兴村坚持产业带动就业、就业助力增收的发展思路，持续做好企业和养殖基地的配套服务，盘活村内闲置场地劳动力资源。一方面依托美兴纸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吸纳留守劳动力稳定就业；另一方面做强水质特色养殖产业，形成务工稳收、产业增收的双向赋能模式，拓宽群众增收路径，真正让村民实现顾家增收两不误。长丰县杜集镇振兴村乡村振兴专干张杰介绍说，下一步将持续培育壮大本土特色产业，优化就业服务，带动更多村民共享乡村产业发展红利。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播音潘俊、小东，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搜索下载合肥 APP。
2: 宫殿一刻钟，国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念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

0: 传播巢湖政务新闻，展示巢湖行业风采，服务群众，服务企业，促进发展，巢湖政务之声。
1: 节约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欢迎收听巢湖供水。本栏目由巢湖市水业有限公司特约播出。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巢湖供水。巢湖水业快速处置漏水隐患，暖心服务获赠锦旗。近日，巢湖水业供水抢修服务中心维修班组职工唐辉以高效务实的抢修处置，贴心周到的为民服务，妥善化解居民家中漏水难题，收获用户赠送的锦旗，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赢得了群众的由衷认可。近日，徽商御花园小区居民李女士打来报修电话，反映家中用水异常，楼道出

室是在郊区的一处别墅里。推开门的那一刻，桑宇被满目纯白刺的眯起了眼睛。乳白色的大理石面倒

0: 天花板的隐藏灯带，整面墙的落地窗外是修剪成几何形状的灌木。这里不像心理诊所，倒像是某个当代艺术的展厅了。一个身穿着亚麻西装的男人从旋转楼梯上走下来。
1: 程教授来了。
0: 程立迎了过去。
1: 啊，是张医生，这位便是我的太太桑宇。
0: 说完又看向了桑宇介绍。
1: 阿宇啊，这位就是张医生。
0: 桑宇唇角弯起练习过千百次的完美微笑说，
1: 张医生麻烦你了。
0: 张硕道，哎，分内之事啊，来里边请。桑宇看向程立，见他点头便跟着张硕一起进去了。程立也跟随进来，刚进门他的手机就突然突兀地响起。程立看着来电显示微拧了眉头，却还是接起了电话，不知电话那头说着什么。挂断电话之后他犹豫一瞬说，公司有些事情，我必须马上过去一趟。阿宇啊，你先在张医生这治疗，等会儿我忙完了回来接你啊。桑宇点头说，好。程立匆匆离去的脚步声在走廊回荡。张硕适时地推开李尖的门，阳光透过落地窗照了进来，将诊疗椅的影子拉得很长，长得像要把人影吞没似的。张硕看向了他，
1: 听程教授说，程太太最近有5次自我伤害的倾向，可否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0: 桑宇很坦然地接受了医生的问询，并如实道来，
1: 就是睡不好，总是做噩梦，梦中我自己死了，血肉模糊，死无全尸，以至于我总觉得自己应该是死了才是。
0: 程立说，这是因为他5年前发生的那一场车祸让他有了创伤后应激障碍，因此才会噩梦连连。可他的梦实在太过真实，以至于真实到他分不清楚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又或者说一切都是假的。张硕也证实了程立的说法，说他确实患有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并给他开了一些药，说是可以让他睡得好一些。他接受了张硕的说法，或许真的是创伤后应激障碍，正常人谁会想自杀？可是他又想，既然是5年前的车祸，为什么最近才会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呢？这个问题他没有问，只是他拿到了药，程立还没有回来。他犹豫了一会儿，决定自己回去。张硕提醒他，程教授交代你等他回来啊。这话让桑宇不自觉地拧了眉头，他温声说，
1: 啊，无妨，我可以自己打车的。
0: 随后他便离开了张硕的工作室，只是出了别墅，他方才发现这别墅是在郊区的半山腰上，在这里根本叫不到车。他犹豫着要不要回张硕工作室，可想着难得有自己一个人在外面的时间，便决定走下山去再叫车。初春的风裹挟着山间特有的凉意，钻进衣领。桑宇下意识地裹紧了风衣，却依然感觉有一道黏腻的视线贴在他的后颈上。他猛地回头，可山道上只有几片被风卷起的落叶打着旋。远处别墅区的铁艺大门在阳光下泛着冷光，空无一人。他微拧了眉头继续往前，可那道目光却始终是如影随形。他可以确定是有人在跟踪他，可每每回头身后却总是空空如也。如此一来，他心底不免有些慌了，下山的脚步越发的快。突然一阵低沉的引擎声从山顶方向传来，一辆黑色迈巴赫缓缓驶下盘山公路，是从别墅里边开出来的。车子路过他身边的时候停了下来，

向下的车窗露出了一张棱角分明的脸，男人修长的手随意地搭在方向盘上，那是一张年轻帅气的男人脸，手腕间的百达翡丽在阳光下很是耀眼。他问，哎，需要我载你一程吗？桑榆本能地绷紧了脊背，可当他撞进男人那双幽深的眼眸时，某种难以名状的熟悉感突然射住了他，再加上总感觉有人在跟踪他，他不再犹豫，啊，谢谢。迈巴赫平稳地驶下盘山公路，男人骨节分明的手指轻敲方向盘，主动自我介绍，

0: 思想新鲜发声，
1: 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
2: 七十七载峥嵘路，创新合肥再出发。
3: 电波记录时代，声音传递力量。
2: 从城市建设的日夜兼程，到平凡岗位上的默默坚守，每一份执着都是献给祖国最深情的告白。
3: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为祖国生日献礼，为红色基因传承助力。
2: 共庆祖国华诞，聆听
3: 大美合肥。
4: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天，东南风二到三级，最低温度11度，最高温度26度，预计明天夜里到9号白天晴天。

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

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前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5: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有一个字含义是熟悉，多用于书面语，写法是言字旁右边放个声音的音。这个字怎么读呢？我听到有朋友读安，估计是由日字旁黑暗的暗字推想出来的。

不读去声暗，而应该读音平安。熟悉人情世故叫安达，如安达世情；熟练熟悉叫安练，如安练骑射；熟悉懂得叫安熟，如安熟兵法，安于音律；不熟悉在水里活动，多指不会游泳，叫不安水性。请记住，言字旁右边放个声音的音，不读暗，而读安。

0: 伤。这颗子弹一直停留在他的身体里长达45年。
1: 很多参观者都会好奇，这颗子弹究竟是在怎样的战斗中留在刘飞将军体内的呢？也请您为我们还原一下当时的场景吧。
0: 当时是江抗在苏州地区的发展，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嫉恨以及恐慌，那中救军不断来挑起摩擦。我们当时为了顾全抗日大局，1939年，江抗主力部队决定西撤抗敌。那在西撤途中呢，江抗在江阴固山遭遇到袭击，刘飞带领部队奋力反击，他身先士卒，亲自带领警卫班冲锋。突然，刘飞感到胸部受到重重一击，左胸侧中弹了，顿时口鼻窜血。战士们见状也慌了神，刘飞忍着剧痛镇定地问，看看我背后有没有血。警卫员哽咽着说，没有血。刘飞听了宛若是在庆幸，用微弱的声音自语道，没打穿就没事。当时刘飞身负重伤，但最终江抗还是成功开赴江北，参与开辟了苏中抗日根据地。
1: 也就是说，从负伤的那一刻起，这颗子弹就永远留在了他的身体里，成为无法剥离的血肉记忆。我们都熟知沙家浜的故事，但文艺作品经过了艺术加工，真实的芦荡坚守远比剧情更加艰苦。刘飞将军带着致命重伤是如何带领大家坚持下来的呢？
0: 固山战斗结束后，由于刘飞身负重伤，他没有办法随大部队继续行军，就只能转移到阳澄湖畔的后方医院进行治疗。那后方医院名为后方，实际上呢深入敌占区，在重重封锁下也是缺医少药。医护人员当时斟煮白布围挂成手术室，把竹筷和棉花用高温消毒后代替镊子和脱脂棉，将盐水烧开冷却后呢当作消毒液用。当时的病床

大多是用的门板，那病房呢则是牛棚、猪圈或者在船上。当时简陋的医疗条件下，这一颗子弹没法取出，护理人员呢只能用盐水给他冲洗伤口，但所幸并没有发生恶性的一些炎症和感染。那当时在后方医院，除了刘飞，还有30几位伤病员，他们相互鼓舞，建立了深厚的战友情。当地的老百姓呢，也是帮助这些伤病员运输、转移、隐蔽，也是与战士们建立了鱼水深情。虽然当时江抗西撤，但是这些伤病员，包括一些留守人员，他们在原地仍然坚持斗争。于是以这批人为骨干，在1939年11月成立了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那我们称为新江抗。他们又在苏南东路点燃抗日烽火。后来苏州的这一幕幕养伤战斗的经历，也是让刘飞难以忘怀。新中国成立以后呢，他便将这些故事写进了自己的长篇回忆录《火种》。那当时的一些文艺工作者深受鼓舞，将这些故事改编成沪剧《芦荡火种》和京剧《沙家

0: 请问刚才听完了这颗子弹的故事，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 之前我也只是在课本和戏曲里面听说过沙家浜的故事，一直以为是艺术创作。我今天才知道，原型的人物真的带着一颗离心脏一厘米的子弹活了一辈子，特别震撼。我们现在的和平生活真的是用先辈的血肉和忍耐换来的，这种坚守太让人敬佩了。
0: 会不会很难想象普通人带着这样的重伤还能够征战半生？
2: 完全不敢想象，我们平时一点小伤啊都难以忍受。刘飞将军带着子弹45年，经历无数战役，阴雨天还要忍受剧痛，却从未放弃，从未抱怨。这颗小小的子弹让我真切读懂了什么是军人的信仰，什么是家国担当。
3: 一件文物，一处旧址，串起江南的百年记忆。
4: 从石库门的灯光到南湖的红船，从长江的帆影到东海的曙光，
3: 百年薪火生生不息。
4: 家国同庆，万众一心。
3: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
4: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正在播出。
0: 正如观众所说，45年带伤坚守太不容易了。这颗子弹伴随将军半生，对他的人生和军旅生涯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5: 在后方医院稍微恢复以后呢，刘飞他曾秘密转移到上海疗伤。那这时候大家惊讶地发现，这一颗子弹已经穿透左肺，离心脏呢仅1公分左右，勉强动手术呢风险太大了，于是呢这颗子

0: 区独立调旅旅长等职。在此期间，刘飞见证了苏南东路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兴起和发展，领导部队多次粉碎日伪的清乡和扫荡，给敌人沉重的打击。1945年三渡河伏击战中，刘飞指挥部队歼灭日伪军1800余人，获新四军军部通令嘉奖。抗战胜利后，刘飞投身解放战争中，战功赫赫。新中国成立后，刘飞历任皖南军区司令员、安徽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公安军司令员、上海警备区副司令。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直到1984年10月24日，刘飞在南京去世，享年79岁。
1: 这颗陪伴将军45年的子弹，最终是如何成为博物馆馆藏文物的？
0: 当时1984年刘飞去世，那外科大夫呢就将这一颗子弹取出，由他的夫人朱茵女士珍藏在家中，用来教育子女。那后来苏州革命博物馆在征集文物的时候呢，朱茵同志也是慷慨捐赠，把这一颗对他们家意义非凡的子弹也是捐赠给我馆，以教育和激励更多的人。
1: 听完了完整的故事，您觉得这件文物最打动您的是什么？
2: 最打动我的是无声将军半生带伤，半生坚守，不张扬，不诉苦，不邀功，默默地为国家和人民奉献一生。很多人觉得英雄是轰轰烈烈的，但真正的英雄是带着伤却依然前行，历经磨难依然赤诚。这颗子弹就是最质朴最动人的红色教材。
3: 一件文物，一段记忆，一方水土，一脉初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1: 一枚小小弹头，一寸血肉伤痕，45载坚守，一生赤胆忠心。它见证了阳澄湖畔的芦荡星火，见证了苏南抗日的浴血奋战，也见证了一位革命军人淡泊名利、忠诚报国的一生。
0: 那如今烽火如烟散去，这颗子弹呢已经成为苏州革命博物馆的珍贵馆藏，每天都向观众诉说着那段烽火岁月。那这一颗子弹衍生出的京剧沙家浜也是深入人心。刘飞的子弹将当年阳澄湖畔的抗战烽火具象化，是一名军人英勇善战、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不懈奋斗的生动体现，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战胜各种困难，带领人民共同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史实。刘飞的子弹更是伟大抗战精神的生动注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那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红色基因早已深深地融入我们的血脉，激励我们在新时代奋进新征程，谱写新篇章。
1: 读懂一颗子弹的故事，读懂一段烽火岁月，读懂一份赤诚信仰。感谢讲解员的精彩分享，也感谢每一位坚守初心的红色传承者。

0: 变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

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见了面，我知道我已经看到了春天。记得那一天，带着

创下单日到发旅客104.9万人次的历史记录，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旅客到发量突破100万人次的车站，高峰时段最短发车间隔。

0: 仅40秒。
1: 我们广州南站有一个超强大脑刻掉命令智能分解系统，它可以将调度系统的数据全自动的推送给旅服系统，这样的话工作人员就能够非常精准的做好旅客服务。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3、2、1，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感谢给你们。
4: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1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5: 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
4: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此外，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这就需要把冰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
6: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的把它的这个季节变化的数据能够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快速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和春季的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够掌握地球的数据资料。
4: 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何建峰介绍，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7: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8: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10: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9: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
11: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3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9: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
12: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1.4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 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长兴台记者张。

0: 报道。
1: 早上七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2: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3: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1: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2: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1: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2: 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1: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2: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1: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2: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4: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防控体系，将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工作，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相当于每3个成年人中就有1人患病。同时，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示，
6: 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进行必要的治疗。
5: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
7: 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风电一刻钟，
1: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姚海区6388-5555。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
4: 77载峥嵘路，创新合肥再出发。
5: 电波记录时代，声音传递力量。
4: 从城市建设的日夜兼程，到平凡岗位上的默默坚守，每一份执着都是献给祖国最深情的告白。
5: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为祖国生日献礼，为红色。

0: 基因，传承助力，
1: 共进祖国华诞，聆听大美合肥。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天，东南风二到三级，最低温度11度，最高温度26度。
2: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
0: 北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河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
3: 77载峥嵘路，创新合肥再出发。
4: 电波记录时代，声音传递力量。
3: 从城市建设的日夜兼程，到平凡岗位上的默默坚守，每一份执着都是献给祖国最深情的告白。
4: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为祖国生日献礼，为红色基因传承助力。
3: 共庆祖国华诞，聆听大美合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天，东南风2到3级，最低温度11度，最高温度26度，预计明天夜里到9号白天晴天。
1: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城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881爱阅读，
3: 881爱阅读，我是袁来。今天推荐的书来自美国作家凯尔

克罗恰到好处的安慰。日常人际交往中，我们大多遇见过这样的窘境，身边的朋友陷入难过、失意甚至崩溃的情绪低谷，我们满心想要宽慰对方，伸出援手，最后却常常好心办坏事。一句随口的都会过去的，看似温柔劝解，实则否定了对方当下真切的痛苦。一句轻飘飘的想开点就好了，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八八一，爱阅读，我是袁来。今天推荐的书来自美国作家凯尔西·克罗，《恰到好处的安慰》。这本书抛出了一个极具价值的治愈观点。共情安慰，无需自我透支。很多人在安慰别人的时候，容易被对方的负面情绪裹挟，陷入焦虑、低落、内耗的状态，最终身心俱疲，双向消耗。作者提醒每一个人，善意需要量力而行，陪伴应当适可而止。安慰他人从来不是自我牺牲，我们无需强行承接他人所有的痛苦，更不用逼迫自己成为拯救对方的人。每个人都有专属的人生课题和成长历练，我们能做的是真诚陪伴，温柔托举，而非全权替代，强行救赎。守住自我情绪边界，才能长久稳定地传递温柔与善意。针对大众普遍存在的怕说错话，干脆不敢安慰的纠结心态，这本书给出了温柔且坚定的解答。安慰无需追求完美，真诚永远优于话术。多数人不敢主动释放善意，本质是害怕表达笨拙，做法不妥，反而加重对方的心理负担。但事实上，身处黑暗的人最渴望的从来不是滴水不漏的完美开导，而是有人看见自己的狼狈，接纳自己的脆弱，包容自己的不完美。哪怕表达笨拙，举动微小，只要真心实意，就是恰到好处的安慰。通读全书不难，坚强要豁达，要自愈的标准裹挟习惯性的否定自己的脆弱、悲伤和迷茫，遭遇挫折陷入低谷时不敢示弱，不敢倾诉，只能独自硬扛，生怕被贴上矫情。

0: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
1: 能助力，
2: 共庆祖国华诞，聆听大美合肥。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天，东南风2到3级，最低温度11度，最高温度26度。
0: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完美妻子》。
1: 欢迎回家，
0: 第三集。他的私人工作室是在郊区的一处别墅里。推开门的那一刻，桑宇被满目纯白刺的眯起了眼睛。乳白色的大理石面倒映着天花板的隐藏灯带。

0: 整面墙的落地窗外是修建成几何形状的灌木。这里不像心理诊所，倒像是某个当代艺术的展厅了。一个身穿着亚麻西装的男人从旋转楼梯上走下来。
1: 程教授来了。
0: 程立迎了过去。
1: 啊，是张医生，这位便是我的太太桑宇。
0: 说完又看向了桑宇介绍。
1: 阿宇啊，这位就是张医生。
0: 桑宇唇角弯起练习过千百次的完美微笑说，
2: 张医生麻烦您了。
0: 张硕道，哎，分内之事啊，
1: 来里边请。
0: 桑宇看向程立，见他点头便跟着张硕一起进去了。程立也跟随进来，刚进门他的手机就突然突兀地响起。程立看着来电显示微拧了眉头，却还是接起了电话，不知电话那头说着什么。挂断电话之后他犹豫一瞬说，
1: 公司有些事情，我必须马上过去一趟。阿宇啊，你先在张医生这治疗，等会儿我忙完了回来接你啊。
0: 桑宇点头说，
2: 好。
0: 程立匆匆离去的脚步声在走廊回荡。张硕适时地推开李尖的门，阳光透过落地窗照了进来，将诊疗椅的影子拉得很长，长得像要把人影吞没似的。张硕看向了他，
1: 听程教授说程太太最近有五次自我伤害的倾向，可否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0: 桑宇很坦然地接受了医生的问询，并如实道来，
1: 就是睡不好，总是做噩梦，梦中我自己死了，血肉模糊，死无全尸，以至于我总觉得自己应该是死了才是。
0: 程立说这是因为他五年前发生的那一场车祸让他有了创伤后应激障碍，因此才会噩梦连连。可他的梦实在太过真实，以至于真实到他分不清楚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又或者说一切都是假的。张硕也证实了程立的说法，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最高的气温是25度，最低的气温是10度。那今天是多云转晴，早晚温差较大，建议穿大衣保暖。

0: 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北京晴，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
0: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
0: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时机，确保丰收。
1: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胡塞武装导弹设施。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3: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2: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4: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2: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2: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1000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6: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2: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

0: 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1: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0: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2: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巨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 1.3 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 10.4%。 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639.2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334.8 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 6.8 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 109.2 亿元。家电以旧换新 284.8 万台，带动销售额 123.4 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 305.2 万件，带动销售额 86.8 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2.5%、 4.7%。
3: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 21.44 亿人次，同比增长 0.7%。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同时，超 19.6 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 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 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 25%。此外，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5: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6: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更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信阳台记者向真。
7: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二十五军2900多名将士从这里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孤军北上的长征征程。红二十五军是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里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人称北上先锋。红色历史需要铭记，红色精神更需守护。罗山县深入挖掘红色内涵和绿色资源，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实施完成一批长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如今红色大别一号旅游公路已通车，何家冲纳入信阳市半小时经济圈，景区内出新路串联起军部旧址、红军医院等20多处遗迹，沿途设有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新五星门等场景。罗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袁瑞，
8: 我们高

0: 修缮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打造长征体验步道、研学实践课堂，推出重走长征出发路实景研学课程，让长征历史可观可感可体验。
1: 与此同时，罗山县以红色引擎加速绿色发展，推进文旅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发展红绿融合、山水相依、百业相辉的文化旅游新业态。何家冲村党支部书记何宗伟说，政策红利正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2: 何家村的村民人均税收入达到19781元，同比增长5.1%。
1: 2025年，信阳市在河南省率先实现空气质量全域二级达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十五五期间，信阳市将深入挖掘自然人文优势。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希望：
3: 我们铆定打造豫南开放门户，争做老区发展先锋总目标，奋力夺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胜利。
4: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确保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一处农业示范园区，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往来穿梭，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粮箱。合作社理事长彭志浩介绍，
5: 全程有高校专家技术指导，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多斤。提前对接客户，敲定定制订单，收割完的稻谷现场脱粒，现场清理，达标后呢直接发给定制客户。
1: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的一座家庭农场，饱满的玉米挂满秸秆，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忙碌，摘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集贤县与291农场深化垦地合作，优选高产康妮品种，采用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玉米喜获丰收。家庭农场负责人程立志：
6: 我们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的好，产量也高，而且现在我们收割呢都采用的大型的先进的收割机，减少了粮食的破损。
7: 在安徽蚌埠市淮上区五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合作社负责人陈康凯：
8: 我们合作社一共建有2台大型烘干塔，还有8台低温烘干机，日处理量在7倍到8倍吨，干粮处理能力一天消耗量大概在1500吨左右。
7: 面对秋收关键阶段与阴雨天气高发期叠加的情况，蚌埠市农业农村局统一梳理公布全市粮食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蚌埠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远慧：
9: 全市成立45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计划投入粮食烘干机2000多台，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年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烘。
10: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漫山遍野的泰秋田柿迎来采收季，一颗颗小柿子正长成助农增收大产业。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种出甜蜜事业。采制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陈子斌。
11: 秋天的清晨，吉安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的千亩泰秋田柿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12: 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的，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再摘下来了。
11: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王小健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12: 我们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的话是2万斤以上。
11: 农户们挎着竹篮在果园来回穿梭，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48岁的王小健在果园摸爬滚打了7年，对泰秋田柿的习性早已烂熟于心。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健开车赶往分拣车间查看柿子的分拣情况。
12: 2类果的不要紧，放了1类果的去搞错。

0: 分拣车间里果筐堆叠，工人们正在分级挑果。王小健细细查看，不时叮嘱大家把好品质关口。现在基地已建成两座数字化预冷车间，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1: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呢现在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
0: 傍晚，王小健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王小健不断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
1: 在上海、杭州都有销售批发商。我们的基地规划明年的话再扩展1000亩。在果实的深加工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建了冻干厂。
0: 窗外山风裹挟着果香飘来，这些年深耕规模化种植销售，让王小健对小小的柿子有了感情。对于未来，他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更多的乡亲分享这份甜蜜事业的红利。
1: 哦，人家一吃了你这个果子啊，对你的认可啊，这个时候的你的感觉很自豪的那种感觉，了自己哎，这做农业做对了。
2: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十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3: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4: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
3: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奴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5: 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上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3: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冬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冬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6: 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做到轻干预、微改造，最大限度的节约建设资源。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7: 昆明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 已运输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

0: 类达3900多种。
1: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0: 我国科学家日前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昨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萨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

0: 上。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晚透露，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1: 本台消息，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三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 7.4 万人死亡，死者中超过 55% 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声明称，冲突发生三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 90%， 超过 33.5 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 97% 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 6.5 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 2.8 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目标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6号和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等。
1: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在新加坡表示，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
0: 至 5.50%。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至 5.50%， 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 5.2%。印度媒体报道说，食品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走高以及天气等因素导致印度通胀压力加剧。
1: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

0: 建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寒露凝白，金菊生凉。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碗底作蕊，碗壁为瓣，碗体舒展如秋菊盛放。碗成宋人雅气，一气应秋。花寄千古文心，爆香凌霜。800年清寒傲骨，借一尊金盏，世代流芳。
1: 寒露三候，鸿雁来宾，雀入大水为阁，菊有黄花。自此，日影长，夜初凉，风入蒹葭，始作秋响。叶落梧桐，渐染青霜，偶见枫红，点染山色。时闻菊香，暗度篱墙，登高远望，天地澄澈如洗，四野萧疏，万物归藏有序。露寒心暖，且看岁忍人康。
3: 老话讲啊，这个寒露冬麦正当时，这个时候啊，播下冬小麦啊，苗子壮，我们得抓住这个寒露窗口期，抓紧整地播种。
4: 在俺们东北哈，到了寒露这个节气了，都得去买那种大颗大颗长得还实诚的那种大白菜，拿着缸腌一下子，等到了冬天拿这个砖菜哈炖个大骨头，那味道才叫正的。
5: 古诗里说寒露金秋晚，朝看菊渐黄。寒露时节也正好赶上我来咱们这个开封看菊花，真是让我感觉到了古诗里的那种秋天的样子。
6: 每年到寒露节气，我们浙江安吉山上的桂花就盛开了，我们就会把桂花和安吉红相结合，做成桂花红茶，欢迎茶友来品尝。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孙勇，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京时间七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转多云，偏东风散起，最高的气温是26度，最低的气温是12度，预计9号晴天。
2: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4: 牢记嘱托合肥实践，政策加码场景上新，国庆消费市场热力全开，
3: 假期不断档，项目建设加速跑，
4: 假日期间合肥地铁满格服务暖归途，
3: 假期合肥电影市场表现火热，
4: 高校保供属地经营结硕果。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牢记嘱托，合肥实践。
3: 记者张正阳报道，国庆假期是观察县域经济活力的重要窗口。庐江县以真金白银的消费券撬动商超百货、汽车大宗消费，以云端接力的创新推介激活文旅市场，一手抓政策惠民，一手抓场景引客。通过政策撬动、场景驱动、文旅联动的组合拳，把国庆假期的流量转化为消费流量，为国庆假期县域经济注入强劲动能。走进庐城内的商超，节日氛围十分浓厚，促销海报随处可见，不少市民前来选购走亲访友礼品和居家生活用品，大家在结账时纷纷使用专属消费券抵扣消费，切实享受政策红利。市民王春霞告诉记者，为了抢券，他特地设置了闹钟，最终抢到满200减40的消费券。据了解，本次中秋国庆消费券设置多档优惠额度，既有100减20的小额券，也有满400减80的大额券，精准适配不同消费需求，全方位激发市民消费热情。商超百货热度攀升的同时，同步投放汽车专项消费券，让汽车消费这一大宗引擎也被精准撬动。在庐江县城内的多家汽车销售门店，节日期间到店看车、咨询试驾的市民大幅增多，汽车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在汽车销售服务公司工作的邓浩南告诉记者，消费券发放以来，门店人流量同比增长约20%，累计看车已达200多人次，到店转化率明显提升。截至目前，庐江本次双节消费券共发放7745张，已核销5693张，在让利于民、惠民利民的同时，也助力市场主体增收增效。庐江县商务局市场体系与运行科工作人员车惠明介绍说，今年以来，庐江县已累计发放消费券630万元，预计拉动消费1.4亿元。下一步将根据节点分批投放专项券，联动更多商超车企开展满减和以旧换新等活动，让政策持续加码，场景不断上新，把短期热度变成长期消费信心，助力消费市场回暖升级。
4: 如果说消费券是看得见的惠民，那么文旅推介则是走出去的引客。国庆期间，庐江县创新文旅宣传模式，组织好物推荐官以短视频直播探店、实景解说等形式开启云端接力，将秀美山水、特色乡村业态和地道农特好物搬上屏幕，精准对接线上文旅消费需求。不同于传统线下推荐模式，本次云端推介打破时空局限，推荐现场好物推荐官们沉浸式出镜，用通俗鲜活的语言、细腻生动的镜头展现庐江乡村蝶变之美。近年来，庐江县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赛道，盘活

0: 和山水生态、乡村闲置资源与特色产业资源串珠成链，打造全域乡村旅游格局，构建起全季节沉浸式的乡村旅游体验体系，成为长三角短途游、周末微度假的热门目的地。庐江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副主任朱烨表示，下一步庐江县将持续创新文旅宣传模式，常态化开展云端推介、线上打卡等宣传活动，持续激活乡村文旅振兴。在刚刚过去的假期里，位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核心区的升空科学城项目建设如火如荼，工人们正同步开展幕墙工程、室内装修及室外配套等工作。升空科学城项目是升空探测实验室的科研生产基地，布局科研创新、科学装置、运行支持、总装测试、数据应用、升空科普、国际协作等八大功能区。目前在建的一期北地块及一号 AIT 厂房是安徽省首个大型升空飞行器总装集成测试中心，承担国家近地小行星防御核心地面支撑任务，也是落实安徽三地一区战略的重点科创工程。升空科学城一期项目经理陈玉壮告诉记者，国庆假期项目现场约300人在岗，重点开展一体板幕墙安装，尽早完成主立面封闭、洁净区隔墙及吊顶龙骨安装等工作，为后续吊顶施工提供工作面。项目计划今年底交付，交付节点明确，任何一环滞后都会影响后续的工期，所以他们当前紧盯每一个环节，确保如期交付。作为 G0323 济宁至合肥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G0323 济宁至合肥高速公路凤阳至定远段项目假期不打烊，施工班组坚守一线，由安徽建工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路基一标，线路绵长，土方体量巨大，建设任务艰巨繁重。该项目经理王超说，国庆假期项目施工人员放弃了休息，坚守岗位，我们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守制度，细化安全管控责任清单和施工排班，全力保障项目有序推进。
1: 为抢抓施工黄金期，巢湖学院体育馆项目的建设者们国庆假期也奋战在施工一线。巢湖学院体育馆项目总建筑面积25993.77平方米，建成后将补齐学校体育教学硬件设施，提升学校承办区域性文化体育活动的能力，有效弥补巢湖市周边体育设施缺口，助力全民健身发展。该项目经理向威说，今年8月，项目完成了主体结构封顶，国庆假期主要进行墙体砌筑、抹灰、地坪浇筑、机电安装等常规工序施工，项目计划2027年6月竣工交付。在合肥，同样在这个国庆假期不停工的，还有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市政工程分公司新站高新区综合水质净化工程施工项目。作为全省规模最大、合肥市首个工业厨服净水厂，该项目采用全地埋式集约化建设模式，新建一座每日10万吨一体化箱体地埋式工业污水厂，厂外约20千米，配套建设管网与泵站，总投资约10.59亿元，计划2027年底建成投用。该项目相关负责人王林玉告诉记者，目前已进入项目工程主体结构建设阶段，这个假期项目500多人在岗，用默默坚守保障项目建设不停工不断档，确保各项节点目标如期实现。从钢筋捆扎到混凝土浇筑，从设备安装到质量验收，从管理层到一线施工人员，这个国庆假期江淮大地上建设者们把假期当作工期，以实干诠释责任，用汗水浇筑进度，推动项目建设不减速。正是这份默默坚守，让项目在节日里依然跑出了加速度，也为下一阶段的建设目标攒足了底气。
0: 记者董云浩报道，假期里坚守在岗的地铁工作人员全程值守暖心服务，疏导客流，全力保障假期返程出行安全有序顺畅，用坚守温暖城市归途。在假期最后几天，返程客流增加，合肥地铁客流全程处于高位。作为一号线、二号线核心换乘枢纽，大东门站站务员蒋诗雨依旧早早到岗，坚守在客流疏导便民服务一线，有条不紊开展假期值守工作。从假期首日客流攀升到尾声返程高峰，今年国庆长假7天时间里，蒋诗雨始终坚守岗位，全程护航市民的假期出行，这也是他连续6年国庆在岗，每天奔波在站台、通道、出入口各个关键点位，不间断巡回疏导帮扶旅客，日均步数超1万步，用忙碌的坚守筑牢市民出行保障。国庆假期大东门站日均客流达到7万多人，每一位地铁值守人员都在用自己的坚持与付出守护乘客的平安出行。
1: 记者汪义军、熊大顺报道。 这个国庆假。

0: 期，合肥包公园内游人如织，客流爆满，节日氛围格外浓厚。全新打造的包公探案之泸州疑云全息剧场泸州送宴，以沉浸式实景演出、零距离趣味互动，为广大游客打造了一场有温度、有内涵、有仪式感的国庆文旅体验。包公探案之泸州疑云是安徽省首个包公主题全息剧场剧目，剧场里270度环绕光影虚实交错，让观众瞬间穿越时空，解锁北宋泸州的市井风貌。随着剧情推进，演员们沉浸式带入角色，举手投足皆是戏。为了让更多游客在假日期间能与历史人物近距离接触，了解包公文化，包公探案之泸州疑云剧目也从平日里2场增加到每天7场。一场演出下来，演员常常后背湿透，嗓子喊到沙哑，但下一场他们依旧状态饱满，全身心投入。本次包公园创新采用科技加演绎加互动的全新文旅模式，让原本厚重的泸州历史包公文化变得生动可感，鲜活有趣。
1: 记者楚刚报道，国庆假期，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安全文化科技馆迎来了开馆后的首个国庆客流高峰。这座国内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安全主题科技馆，凭借认知、体验、反馈三位一体的沉浸式科普模式，在这个假期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安全文化科技馆精心策划了国庆七遇记系列活动，从重走长征路的闯关集章，到亲手拓印非遗徽派版画，从共绘77米祖国长卷到千人共筑马头墙，7天7种奇遇将安全科普与爱国情怀巧妙地编织在一起。在自然灾害展厅，国内首个双层地震体验平台，让游客在震动中学习伏地遮挡、手抓牢的自救知识。交通安全厅里按 0.83 比例复制的波音737-8客机，完整演练着紧急迫降的逃生流程。一系列可感知、可体验的项目，打破传统安全科普的说教感，利用 VR、AR、数字孪生等技术，把实验室里的安全成果变成游客可以玩、可以摸的真实体验。目前，安全文化科技馆正努力打破传统科普与商业消费的边界，除了已有的文创零售，第10个场馆——全球首发机器人9N体验馆也已落户并即将开放。届时，人形机器人制作冰淇淋、写毛笔字等场景将让安全消费变得更具吸引力。
0: 记者徐磊报道，国庆假期里，合肥电影市场持续火热，不少影院创新推出电影加特色互动活动，进一步激发假期文化消费活力。今年国庆假期期间，一批题材多样的新片陆续上映，受到广大市民的欢迎，点燃市民的观影热情。记者了解到，刑侦案件题材影片《神探之痕迹》，喜剧影片《什么意思夫妇》，还有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等影片，都是今年国庆档影片的热门选择。影院工作人员彭彭向记者介绍说，国庆期间，他所在的影城接待近6500名观众观影，票房近22万元，观影人次与票房较平日有大幅提升。除了观影之外，影院还精心准备了丰富多彩的线下互动活动，趣味套圈小游戏现场人气十足。国庆赠观影国旗的活动，更是用一抹喜庆的中国红，传递浓浓的家国情怀。
2: 宫殿一刻钟，
3: 博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4: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

0: 继续播报新闻。这个国庆假期，奔跑吧少年全国魔方系列赛、全国数独公开赛、全国技艺邀请赛在肥东县全民健身中心举行。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2200多名选手齐聚一堂，开启思维博弈、脑力角逐，展现智慧体育的独特魅力。在数独比赛现场，选手们低头凝神，目光在9公方格间来回扫视，快速排除、推理演算，在数字迷宫里寻找唯一的答案。据介绍，本次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省体育局主办，赛事最大特点是三赛合一，魔方、数独、技艺三大赛事同频落地连同开展，打破单项赛事的局限，形成多元化综合性的赛事体系，有效丰富了智慧体育参赛场景，为不同特长的参赛选手搭建起交流切磋、展示自我的平台，助力智慧体育的普及推广、长效发展。
1: 近日，随着最后一辆满载钢筋的货车驶入合肥高新区科创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480吨钢筋在2天内全部配送到位，规格齐全，节点不误，项目地下结构施工按计划推进。这次高效保工为中铁建设物资公司赢得了客户信任，也为公司打开了华东区域市场滚动发展的新局面。合肥高新区科创产业园项目一期一标段总建筑面积达31.33万平方米，涵盖12栋单体建筑，其中包括2栋108米高层主楼。目标是打造卫星制造、卫星发射运营、数据应用、空天信息全产业链平台。项目整体投用后，能够加速推动要素集聚、产业集群，预计可吸纳企业超150家，为培育未来产业、形成新模式、开辟新赛道提供载体，服务合肥大湖名城创新高地城市建设大局。该项目地下体量大，多工区同步交叉作业，且工期节点密集，对钢筋的质量、规格匹配度及配送时效要求极高。此次物资公司保工的负一层两板强柱钢筋涵盖多种规格螺纹钢，其中部分特殊规格螺纹钢市场库存紧张，一旦供货滞后，钢筋绑扎、模板安装、混凝土浇筑等后续工序将依次受阻，直接影响整体工期。面对挑战，物资公司保工小组迅速响应，业务人员深入施工现场，动态掌握各工区进度与用料型号，同时联动上游钢厂及供应商，逐一梳理常规与紧缺规格库存，对市场紧俏型号提前锁货备货。施工期间，项目多板块交叉作业，卸货工位紧张，运输车辆排队等候是常事。业务人员实时跟进施工动态，掌握可卸货时段，并第一时间向钢厂及承运方反馈，有效打通物流最后一公里。截至目前，物资公司已为该项目供货2800多吨，为工期节点如期推进提供坚实支撑。
0: 得益于科创产业园项目的高效履约，客户对物资公司的供应链服务能力给予充分认可，物资公司以此为契机，系统梳理客户在安徽、上海等地的项目规划与物资需求，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主动出击跟进新项目，接连承揽了合肥蜀山区08号及09号地块、上海普陀区 A03D-01 及03地块、合肥祁阳 BH202515 地块、安徽丰源装备研发制造项目以及南京软件园载体建设等一批重点工程的钢材供应任务。项目涵盖轨道交通、商业地产、装备制造、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截至目前已累计供应钢材8700吨。近年来，物资公司坚持扎根属地、深耕熟地的经营策略，紧扣长三角一体化建设需求，持续优化区域资源配置，通过深化与区域主流钢厂合作，稳定货源渠道，增强紧缺规格调配能力，并不断完善驻厂对接与快速响应机制。该公司正以重点项目为支点，延伸合作半径，逐步构建起覆盖皖沪苏重点建设区域的供应网络，从单一工程保供到区域协同发展，该公司在华东市场的服务半径

0: 源源不断的动力。
1: 近日，记者从省数据资源管理局了解到，我省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机构部省合作暨跨区域合作专区上线，皖数城公共数据多跨协同开发利用格局持续拓展，公共数据价值更大范围、更大规模释放取得新成效。近年来，我省在全国率先健全省级层面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一加三”政策体系，创新整体授权加分领域协同授权模式和运营机构加合伙人开发机制，制定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全流程操作指引，发布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试行收费标准，完善安徽省公共数据运营平台，建设授权运营全流程监管服务平台，打造一加十六加 N 省市联动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运行体系，推动省级授权运营机构与自然资源部授权运营机构开展部省合作，与湖北、湖南、江西、山西、河南等省授权运营机构开展跨区域协同，打通公共数据跨区域利用应用通道，加快探索皖数城的多跨协同开发利用格局。截至目前，全省已遴选15家运营机构，招募合伙人超300家，覆盖工业制造、科技创新、低空经济等重点行业领域，成立安徽数据要素创新发展联盟，集聚1027家数商和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形成运营机构保障安全、合伙人开拓市场的公共数据赋能服务生态体系，开展皖数兴业数据赋能系列活动，聚焦行业痛点，分行业领域会同赛道合伙人、数商挖掘场景，构建储备一批、验证一批、落地一批、上线一批的场景闭环，已落地场景超过50个，上线数据产品366个，累计调用量超3600万次。
0: 记者郑连军、周宗茂报道。古树无言，岁月有声。古树名木是镌刻地域文脉、承载百姓乡愁的绿色活化石。近日，肥西经开区一棵树龄为310年的二级保护古树皂荚树因根部积水陷入溺水的危机，市县相关部门快速联动科学施救，让濒危古树重获生机。肥西经开区朝南影的百年古皂荚树枝繁叶茂，新生枝叶迎风舒展，整棵古树彻底摆脱了病态。目前古树抢救修复工程已完工满月，工作人员定期上门巡查，持续跟踪树木的恢复状态。肥西经开区社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郑宗英介绍说，目前古树的树叶已经恢复正常状态，长势良好。就在数月前，这棵历经300年风雨的古树一度岌岌可危，经市林业和园林局专家现场把脉会诊，查明古树衰弱的核心原因系根部长期积水导致长势衰退。为及时挽救古树，肥西县林园中心牵头统筹制定排水疏根综合治理的科学救治方案，施工人员在古树周边开挖排水通道，在地下50厘米处铺设近100米专用排水管道，连通古树根系积水区域与市政排水系统，根治古树根部积水难题。此次古树成功救治，也是肥西县古树常态化保护工作的生动缩影。全县依托专业技术力量与第三方服务模式，构建起分级管控、全域覆盖的古树保护长效体系。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天下午2:28将迎来24节气里的第17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5个节气——寒露。南方多数大城市白天最高气温普遍可达25度以上，暖意十足。北方虽会有弱冷空气带来一些气温波动，但整体气温仍将接近常年同期或偏高。
0: 记者从崖州湾国家实验室获悉，由我国多个科研机构分工协作完成的最新水稻研究成果6号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内容为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三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据种业科研人员介绍，这项科研成果通过明确特定功能基因在水稻全生育期不同组织中表达的位置，将开辟一条快速实现高产稳产的精准设计育种新路径。
1: 加拿大飞沙研究所6号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当天表示，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5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

0: 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即10月1号到7号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今年国庆档多部影片集中上映，国产影片构成档期主力，多部进口大片同步上映，覆盖合家欢、动画、刑侦悬疑、温情喜剧、现实题材等多种类型，看点十足。
0: 英国南安普敦大学日前发布消息说，一项大规模研究显示，拼图、学习新技能、参加社交活动等简单的脑力活动，配合运动和健康饮食建议，有助改善老年人的认知障碍。研究人员对超过 1.15 万名60岁至85岁存在不同程度认知障碍的人进行了为期12个月的研究。12个月后，三组中不再检测出认知障碍的人数比例分别约为 28%、33% 和 32%。研究人员说，脑力刺激活动包括拼拼图、玩脑力训练游戏、演奏乐器、参加合唱团、学习新语言以及参加社交活动等。由于多数参与者原本已经具有较健康的运动和饮食习惯，研究人员认为认知功能改善可能主要与这些脑力活动有关。相关研究已发表于期刊《柳叶刀初级保健》。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播音潘俊、小东，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搜索下载合肥 APP。
2: 包公故里，风生水起，滨湖新区跨越发展，请听包河之声。
3: 近日，包河区2026秋季百货促消费活动启动，推出百货消费券助力金秋消费。本次活动时间为9月16日至10月16日，百大滨湖购物中心、首创奥特莱斯等多家商户参与。消费券设置三档满减，满500减100元，满1000元减200元，满2000元减400元。每日上午10点可通过云闪付 APP 领券，单用户每类券限领一张，发完即止。消费券仅限线下到店使用，有效期两个自然日，黄金珠宝、烟酒等品类不参与活动，可叠加商户店内优惠，广大市民可及时申领，乐享消费福利。
4: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点着。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FM88.1